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九七四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听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164来咨询，0791-883-0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1: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5: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4: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5: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4: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

0: 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4: 还你一次
3: 最美的回忆。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FM974，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南昌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南昌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

0: 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0: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0: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0: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4: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6月15日，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信息，针对山姆会员店发生的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山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针对被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方面回应称，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旅游广播，耳朵想旅行，陪伴你开车路上一路同行。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5: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4: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5: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4: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5: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4: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5: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7: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8: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转阴，全天无明显降雨，东北风2到3级，风力轻柔，气温区间24到31度，空气湿度偏高，午后闷热感明显，空气质量凉。气象温馨提示：白天紫外线强度中等，外出做好防晒。早晚温差不大，穿着轻薄透气夏装为宜。明天开始将迎来连续雷阵雨天气，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行程，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5: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4: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5: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4: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5: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4: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6: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Let's go。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小旅行，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农业农村部监测，6月15日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3.13，比上周五下降0.4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13.12，比上周五下降0.52个点。截至6月15日14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4.59元，比上周五上升0.2%；牛肉每公斤66.9元，比上周五上升0.3%；羊肉每公斤63.58元，比上周五下降0.3%；鸡蛋每公斤10.73元，比上周五下降0.5%；白条鸡每公斤17.03元，比上周五下降1.3%。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为每公斤4.33元，比上周五上升0.7%。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平均价格为每公斤7.59元，比上周五上升0.8%。鲫鱼每公斤20.11元，与上周五持平；鲤鱼每公斤14.66元，比上周五下降0.4%；白鲢鱼每公斤10.24元，比上周五下降0.6%。大带鱼每公斤43.04元，比上周五上升6.1%。今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46个品种中，与上周五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大带鱼、莲藕、菠菜、芹菜和鸭梨，幅度分别为6.1%、6%、4.8%、3.3%和3%。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黄瓜、豆角、白萝卜、白条鸡和生菜，幅度分别为3.6%、1.7%、1.3%和1%。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94的每一首歌。

0: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2: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IFM。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转阴，全天无明显降雨，东北风2到3级，风力轻柔，气温区间24到31度，空气湿度偏高，午后闷热感明显，空气质量凉。气象温馨提示，白天紫外线强度中等，外出做好防晒，早晚温差不大，穿着轻薄透气夏装为宜。明天开始将迎来连续雷阵雨天气，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行程，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小旅行，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北京时间6月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力劲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4: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安赫尔瀑布位于南美洲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圭亚那高原，又名丘伦梅鲁瀑布，当地的印第安人满怀崇敬地叫它出龙，这也确实像一条出海的银龙。光的照射下，时常可见一道绚烂的彩虹在水雾之上，柔媚如月笼轻纱，似是谁抛出的彩链，和这条飞奔的银龙嬉戏玩耍。瀑布两旁古树参天，山石嶙峋，藤葛缠绕纠结，在壮丽当中又增添一股肃穆之美。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转阴，全天无明显降雨，东北风2到3级，风力轻柔，气温区间24到31度，空气湿度偏高，午后闷热感明显，空气质量凉。气象温馨提示，白天紫外线强度中等，外出做好防晒，早晚温差不大，穿着轻薄透气夏装为宜。明天开始将迎来连续雷阵雨天气，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行程，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
4: 中的我，
3: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5: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
6: 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974更见精彩，还 FM 974热度新闻。
1: 各位中午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6月17号上午10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将于明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5月份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落实加快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沙漠徒步，海岛生存，探洞冒险。近年来啊，我国未成年人研学游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部分研学机构野蛮生长，各类刺激惊险的户外研学项目屡见不鲜，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还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无证经营、安全失防、生态破坏、亲子研学市场万象丛生，亟待规范。专家表示，需构建更加严密的监管网络，才能真正规范亲子研学市场秩序。以上呢，就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接下来我们继续中午的节目，经典放轻松。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

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2: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3: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忽冷忽热一感。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1: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0: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5: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

0: 家，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在全国范围内此生必爬的24座大好河山，你都去过哪些？
4: 五岳、泰山、华山、衡山、衡山、嵩山、三山、黄山、庐山、雁荡山，其他江南诸山、天柱山、九华山、武功山、三清山、武夷山、方岩山、阔苍山、天目山、普陀山。大型山非江南地区有长白山、天山、玉龙雪山、太行山。小众山非江南地区的有祖山、丹仙山、青城山。
3: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川菜博物馆。成都川菜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活态主题博物馆，包含了四川本土文化的重要部分：川菜、川酒、川茶、川戏、川派建筑、川式园林。博物馆藏品6000余件，川西居民建筑构成新派古典园林风光。成都川菜博物馆以继承川菜文化传统、弘扬四川美食为宗旨，为美食王国的无国界公民打造川菜文化传播平台。馆内拥有价值400万人民币的泡菜坛，全国最大的灶王祠，氨氮含量超过国家出品26倍的手工豆瓣。游客在这里将感受一回穿越时空的美妙的川菜文化之旅。
2: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4: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听你的故事。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树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4: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5: 还你一次
4: 最美的回忆。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地球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山呢？地球的三分之一面积是陆地，而陆地的三分之一则是山地。地球上的这些山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几亿年前，地球表面的陆地并没有连在一起，它们互相挤压碰撞，形成了地壳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地壳比较容易发生断裂，断裂的两侧相对上升或下降，就形成了最初的山，后来经过不断演变，才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山。比如喜马拉雅山脉，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且它还在不断的升高。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4: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5: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4: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5: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4: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像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0: 常伴你左右。
4: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8: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与大西洋边界上的独立袖珍岛国，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全国40%都是沙滩，海岸线长达97公里。这里有灿烂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油绿的树木、绚丽的鲜花、安静的旅店小楼、数不完的海滨酒吧，不经意地组成了一幅迷人的加勒比海风情画卷。它一度成为加勒比海地区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更是被 BBC 评为一生必去的50个国家之一。
2: FM974 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FM974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自6月16日起，全国火车站全面推行免取票通行，旅客仅凭二代身份证、人脸核验、电子临时身份证3种渠道即可直接进站，彻底取消纸质车票查验环节。铁路部门介绍，新规覆盖普速高铁所有站点，电子临时身份证可在12306APP 一键申领，无需线下窗口办理。针对老年无手机旅客，车站保留人工核验通道，此举压缩进站通行时间30%以上，有效缓解暑运客流拥堵。预计7月暑期出行客流将迎来首轮高峰。全国各省市陆续发布暑期校内托管服务细则，今年托管打破单一作业辅导模式，新增科普实验、户外研学、非遗手工、球类运动等免费拓展课程，各地同步下调托管收费标准，低保特困家庭子女实行全免费托管，服务周期覆盖整个暑假，早8点至晚18点全时段托管，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题。教育部门明确，托管严禁集体补课、讲授新课，全部以素质实践活动为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航旅纵横推出全国电影旅游季，精选10部热门影片取景地，打造专属文旅线路，凭电影票跟可享景区门票、机票双重优惠。活动联动贵州、江西、四川等影视取景大省，推出影视研学、实景打卡、非遗体验一体化产品。活动同步上线线上专题直播，探访电影拍摄地、风土人文，推动影视流量转化文旅消费，打造观影加旅行全新消费模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天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6164来咨询，0791-883-6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就这样吧。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影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2: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九。

0: 顶，而前下方又弥漫着云雾时，会在前下方的天幕上看到一个外红内紫的彩色光环，看起来特别像神奇的佛光。其实啊，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理现象。当人背向太阳而立的时候，阳光会将人影投射到观赏者面前的云彩上，云彩中的细小冰晶和水滴形成独特的圆环形彩虹，人影正在其中，所以佛光中显示出的就是观者的身影，人动影随，人去还空。比较神奇的是，即便两个观赏者拥抱在一起，每个人也只能看到各自的身影。千百年来，峨眉宝光驰名中外，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需要阳光、地形、云海等众多自然因素的结合，在其他地方极为罕见。峨眉山平均每5天左右就有可能出现一次便于观赏佛光的天气条件，时间一般在午后3点至4点之间。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

0: 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8830-3184。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听友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

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十一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呢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664来咨询，0791-883-06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四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FM 九七四。

0: 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0: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0: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0: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2: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3: 夜空中最亮的星。
4: FM 974

0: 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小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6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王秋平表示，新增网络餐饮食安新规实施，标志着我国网络餐饮监管迈入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幽灵外卖突出问题，严查典型案件，清退违规店铺，公开曝光案例，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无糖食外卖出台专项文件，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无糖食外卖食品安全监管，探索集中规范管理模式，督促经营者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严查违法违规行为，提升无糖食外卖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2: 针对今年6月18号就618网络集中促销，总局提前介入靠前监管，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提示要求严管价格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规范平台规则，
1: 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合法权益。
2: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6，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天天有料，
1: 轻松怎能不要？
0: 热点、
1: 难点、
0: 槽点，
2: 上台。
1: 下班路上，
3: 我们不吐不快。
1: 欢迎来到今天的下班路上不吐不快。今天是不吐不快的第1451期，我们一起来聊一个热点话题。
4: 对，
1: 但是在聊话题之前，好像忘记报名字了
4: 啊？怎么了？
1: 对，就是一般、
4: 哦、你是肖迪，我是周阳。
1: 对，一般我们要报一个名字
4: 很重要，这个事情
1: 对，让大家记得，我们要知道我们974是有主持人的，是有人在是活人在说话。有很多我很多时候我打车啊、我就哎师傅啊，哎你在听广播哈？对，你最喜欢听哪个？哦，听974，很好很好。974你最喜欢哪个主持人？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期待了，你知道吗？
4: 他会不会说肖迪呢？
1: 他说啊，这个台还有主持人呢。
4: 你这个还好、就我有一次是线下的那个听众的活动、招募活动、我们会有问题吗？
1: 对，
4: 会有问题。一般常规问题就是我们的评点是什么？
1: 是
4: 97.4，对，很多人都能答对、
1: 对，
4: 然后我们哎随便说出你最喜欢的一个974的主持人，
1: 是
4: 鸦雀无声。
1: 哎呦，
4: 鸦雀无声。哎，但是真的有一说一，前几年大家是踊跃回答的，
1: 是都知道的。
4: 关文、黄斌、肖迪、周扬，
1: 对、
4: 还有芝芝，那个时候还有 AD。
1: 嗯，
4: 现在鸦雀无声。我不知道上次你主持那个
1: 沙龙，
4: 对，读书会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这个问题？
1: 问了。
4: 怎么样？
1: 没有一个人知道。
4: 你说说，哎，我们也要反省，我们也要反省啊！
1: 甚至我到现场，他们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4: 反省吧，反省。
1: 反省，
4: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我们增设一些互动，
1: 对、
4: 然后看能把之前的一些节目再恢复一下，
1: 是的，
4: 然后重新把我们974的广播容、

0: 光给树立起来。
1: 没错
0: 啊，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和你聊一聊，你最讨厌幼儿园的什么活动。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一分为二吧，比如说你暂时还没有为人父母，
1: 对
0: 啊，你可以聊聊你小的时候，咱们不一定读过研究生，读过博士，但幼儿园或多或少应该都读过吧。
1: 对，
0: 可以回忆一下。我反正就有，我最讨厌幼儿园的一些什么六一活动，因为那个时候一定要我穿白色的丝袜，一定要我穿紧身的衣服，一定要我在我的眉心点一个口红，然后脸抹得红彤彤的。
1: 你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意识吗？
0: 我很有意识，因为每年都是这样弄，我弄得我就是很别扭，我就非常别扭。然后为人父母的也可以聊一聊，就是我很多时候咱们要被迫，
1: 对，
0: 也不一定全是被迫吧，反正就要陪着孩子一起参与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吧。
1: 是的。
0: 然后有没有你特别反感的呢？
1: 像前段时间，其实我有听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因为六一刚结束嘛，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专门有幼儿园提前，比如说，因为6月1号是礼拜一。
0: 对吧？
1: 然后
0: 提前一天，礼拜六、礼拜天，
1: 然后他们可能就提前一天，或者在上个周的周五就把活动搞掉，把六一活动搞掉。
0: 是
1: 这样呢，六一我们所有南昌的小朋友都可以怎么样？
0: 放假。对
1: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肯定的。所以我小时候最讨厌就是我明明可以放假，然后幼儿园啊，
0: 要搞半天的活动，
1: 对，就非要搞活动，还不一定是半天哦，可能早上就得来。
0: 对，早早的等着啊，也不知道是等谁。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来聊聊看这个话题，你最讨厌幼儿园的什么活动呢？那么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聊一个当下的热点事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路上不吐不快。今天呢是不吐不快的第1451期，咱们一起来聊一个、跟童年有关的话题。
1: 对、就是，
0: 可以是你的童年，也可以是你孩子的童年。
1: 对，就是聊一聊你最讨厌幼儿园的什么活动呢？我们也说了嘛，有一个热点事件，其实这个热点事件，我觉得还是挺令人心疼的。
0: 对，
1: 就是最近啊，陕西商洛市，它一个县城的第一幼儿园，在六一前夕还是六一的时候的事情，
0: 对对对，
1: 组织的亲子迷你马拉松的活动当中，36岁的父亲董某在陪跑途中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了。然后董某的妹妹介绍，当天大班组路程5公里左右啊，大部分路段是这个河堤的健身步道。我，
0: 是的，
1: 幼儿园怎么会有5公里的迷你马拉松？这个 我确实很难想象，大班组孩子也就4、5岁啊。
0: 嗯，其实5公里是什么概念？如果说各位有跑步的习惯，
1: 那20来分钟、
0: 运动的习惯，
1: 对，
0: 其实我觉得20多分钟都不够，因为我自己可能6公里的话，我跑一跑，停一停。
1: 对对对，
0: 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可能
1: 要就业余爱好，
0: 我可能要40-50分钟。
1: 是，我差不多35分钟。
0: 我对，那你想一想，一个4、5岁的孩子，他们等于说在操场上要跑10几圈、几十圈，那不真的得累趴下。像我们平时，上学的话，跑个800米、400米，真的累到不行、啊，
1: 够呛。但这一次倒下的还不是孩子，
0: 这个是
1: 倒下的是孩子的父亲、啊，
0: 对，陪跑的父亲。然后呢，据这个死者的妹妹介绍啊，就是这个父亲倒地之后，就也就是小孩的父亲倒地，他的哥哥啊倒地之后呢，现场没有人能够在第一时间进行专业的施救，
1: 很不应该。
0: 直到医护人员赶到，
1: 对，
0: 他还表示呢，120的急救电话都是由路边的群众拨打的，还不是园方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呼叫哈、啊。所以家属也是认为园方在整个活动当中呢，其实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缺乏了医疗安全保障。然后呢，
1: 对，错过了黄金4分钟的一个急救窗口。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位这个孩子的父亲他是有高血压的，但是此前没有明确的心脏病史，所以这个家人也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呀。你幼儿园组织活动的话，有没有要求过参赛家长提供比如说健康证明、体检报告，
1: 对对对，
0: 是吧？第二就是园方你都没有给参赛人员买任何的意外伤害保险。
1: 哎呦，这个太不应该了、
0: 你这个应急的预案是缺失的。
1: 他们怎么我在想这个幼儿园他怎么就觉得5公里是一件很安全的，不需要去做一些事前的安全准备以及事中的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0: 对，
1: 5公里还是对于这个4、5岁的小孩。所以我觉得幼儿园，包括我也想吐槽的，就是幼儿园现在设计的一些活动啊，它一方面是强调亲子配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增进亲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嘛，
0: 嗯，
1: 但是我就在想，很多活动可能会过于流于形式了，
0: 是有点像是为家长准备的活动，
1: 哎，对对对，就包括布置的一些作业，那明显不是小孩能够去完成的一个作业。对吧？那你其实就是布置给家长的一些活动也是。我觉得这一些互动能不能回归的纯粹一点呢？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现在回忆我和我父亲的这个互动，最甜蜜的时刻其实往往就是我骑在他的脖子上面，然后他带着我跑一跑，跳一跳，
0: 哎呦，真的，小时候
1: 闹一闹，
0: 我也最喜欢骑在我爸脖子上，
1: 对对，就够了。
0: 是，
1: 你说一定要我爸陪着我跑马拉松，
0: 一
1: 定要陪着什么接力跑，一定要陪着还有那个也很危险的，之前也是出过事情，就摔得骨折的，那个一个就是腿被那个布袋子包住，袋鼠跳，
0: 这个叫什么2人3足，
1: 也有
0: 类似于这种的，
1: 扯的这个骨折的都有啊。
0: 所以真的一定要万分的小心，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安全问题哈，不管是自己也好，孩子也好，都要多多的上心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然后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来关注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了。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2: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3: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IFM 九七四，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啊！已经连续晴朗好几天了，这个温度呢也是蹭蹭的往上涨。今天中午我看一下这个车上的温度啊，车内温度已经直接飙到45摄氏度了，夏天的感觉非常的强烈。但是明天呢将会进入一轮新的降雨期，南昌的气温呢也会逐渐的下降。预计明天南昌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依然可以达到33度，但是周四周五南昌的最高气温又重新回到30度以内了。好的，北京时间的5:34，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黎佳薇的3 AM 牵着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不吐不快，有很多的朋友参与了互动。
1: 嗯，因为我们聊的呢是真的大家都能参与的。
0: 嗯，
1: 你最讨厌幼儿园的什么活动呢？啊，如果说你是家长了，你可以聊聊讨厌参加孩子幼儿园举办的什么活动。
0: 是
1: 啊，如果说你还没有为人父母，你也可以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特别讨厌的嘛。
0: 对，
1: 比如说我刚刚就讲了，我讨厌每年的六一节，
0: 是
1: 因为六一节活动就一定要我穿白色的丝袜，穿紧身的衣服，然后把脸蛋画得红彤彤，然后在我的眉心点一个那个口红。
0: 哎，就是那句话，明明我是这个节日应该享受的主角，但是我却要表演节目给别人看。
1: 明明我很清白的，明明。我们来看啊，这个我们大吉大利晚高峰群里面，麒麟说手工，很讨厌手工，但有的小朋友还挺喜欢做手工。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做手工。
0: 哦，是吗？
1: 我小的时候就有一双心灵手巧的小手。
0: 但是你会遇到那种情况吗？就是你发现同学教的作品要比你的好看呢？
1: 好像也有，
0: 也
1: 有
0: 过。
1: 哎，你这么一讲，确实那一瞬间会有一些小失落。
0: 对，然后长大发现他们都是爸爸妈妈帮忙做的。
1: 但是我现在原则，我绝对不帮我小孩做。
0: 嗯。
1: 然后之前有过，就是那个，就是我老婆，她就说，你就，她说你那么会做东西，你就帮小孩做一下嘛。就做一下。我其实挺反感的，虽然我最后还是帮他做了。
0: 嗯。
1: 然后反正我就记得那个圆呐，因为他做一个帽子，那个圆我就裁的巨圆。
0: 哦。
1: 我说。就是难道老师不是就是想看一看小孩做的
0: 动手能力
1: 东西吗？
0: 是哈，
1: 但其实老师也不一定，因为老师他们也要拍照发朋友圈，
0: 是哦，
1: 所以他想拍好看一点的。
0: 哎呦，所以这就很矛盾。然后我们的
1: 大熊
0: 他说小时候最讨厌幼儿园安排午睡，就偷跑到外面去玩各种娱乐的设施，
1: 滑滑梯、跷跷板，
0: 对，还傻傻的以为阿姨不会发现。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女儿偷摸吃东西，眯着眼睛拿，就和掩耳盗铃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很可爱啊。
1: 懂了，
0: 嗯，
1: 眯着眼睛拿是精髓。
0: 眯着眼睛就是我看不见，就等于所
1: 有人
0: 都没有
1: 看见我。
0: 对，太可爱了，
1: 好有意思，好有意思。
0: 等一下，我眯着眼睛从这样的包里面拿点什么东西走。
1: 我跟你讲啊。三年以上五年以下。
0: 哎，我们这直播间三个摄像头盯着。
1: 对，大家就有的时候回忆起这个童年，好像确实自己也干过一些，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就会躲在窗帘后面，偷吃东西，然后直到前段时间我看到我儿子也这么干，这真的就难道是遗传吗？没人教他这么干，还真的蛮掩耳盗铃，因为那个脚就露出一截在外面呢。
0: 是啊，
1: 就直接挺可爱的。好的，那来听到一首歌曲，刘德华的《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4: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哎、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还在纠结父亲节送什么礼物吗？不如放下一切，陪爸爸来一场暖心之旅。
1: 是的，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庐山西海父亲节专属两日游纯玩团。南昌出发，仅两个小时的车程，全程慢节奏漫游，轻松惬意，主打陪伴与欢乐。好像这也是庐山西海第一次组织父亲节这样一个主题的一个活动。
0: 对，
1: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终于有人关注到我们男性群体了。
0: 是的，而且庐山西海其实很近啊。我们很多朋友会担心说，想去周边游，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怎么安排行程。这次呢，直接给大家都安排好。
1: 对，刚刚好的距离。
0: 是，而且性价比超级高啊，人均只需要600多块钱，全程无购物、无隐形消费，还有专属管家全程贴心陪同，而且行程节奏特别宽松，不用早起赶路。当然，还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说，2天的话，600多块钱还是挺贵。对的，
1: 哎呦，
0: 是，
1: 你是不知道，我们住哪儿啊？
0: 对，给大家画一个非常硬核的亮点。这次入住的呢是武宁易邦半岛四钻轻奢湖景酒店。
1: 对，
0: 你去查一下现在这个酒店是多少钱，然后父亲节那天是多少钱。
1: 对，
0: 是是，
1: 你看一下它这个有个亮点，就是所有的房间都是180度全景湖景房。
0: 对，
1: 真正做到了一个推窗见湖。
0: 对，然后在清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湖畔的薄雾，傍晚的时候你坐在那儿，你也可以欣赏到落日湖景，躺在你的这个房间里面啊，就可以看到整个湖光山色的感觉。所以这个真的我觉得去体验一下吧。然后我们的旅途呢也还有非常的丰富啊。首先是探秘有着江南第一水晶宫美誉的鲁西洞。
1: 对，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是一个天然的避暑秘境啊，不用开空调就能感受到一个清凉。然后这一次呢也专程为父亲节定制，精心打造沉浸式父亲节主题晚宴和互动的活动。
0: 是吧，除了这个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刚刚说到除了这个鲁西洞，它里面有这个一年的钟乳石奇观。我们还有一些，就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比如说父亲节主题之外，还有成化坊啊，畅游西海湾，还有打卡网红桥中桥，还有呢就欣赏武宁飞一戏曲，还有漫步生态古村长水村，还有穿行清幽的西海大峡谷，还有就是我们会走进果园，亲手采摘新鲜的蜜桃，体验一下田园采摘的乐趣。
1: 是的，
0: 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父亲节主题晚宴啊，里面有很多的游戏，比如说声音猜猜猜、怀旧趣味问答、我爸是超人模仿秀、爱的时光轴分享，还有趣味运动会轮番上演，还有专属的国王的演讲环节，可以让爸爸成为全场的主角，重温旧日时光。
1: 对，其实这也就只有我们这个江西旅游广播能够给你这样的一个体验，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行程啊，带你去景点、带你去住、带你去吃，我们还要带你玩，就是给你情绪价值。
0: 对，
1: 这年头什么东西最贵？
0: 这是
1: 情
0: 绪
1: 价
0: 值。
1: 对，我们6月20号正式发团，可以带着你的父亲啊，或者说你自己就父亲，带着你的小孩、带着你的家人都可以来的。
0: 是的，
1: 你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一个
0: 报名热线，
1: 报名热线8388-4568。8388-4568。
0: 是的，或者在乘风破浪的50家官方视频号留言庐山西海，也可以解锁详细行程，可以带上家里的老爸一起来山水武宁共度温馨父亲节。

0: FM 九七四，
1: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4: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5: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一篇刊登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的科研论文，把瑞士知名出版社旗下的核心肿瘤学术期刊《肿瘤学前沿》置于论文造假的质疑声当中。记者注意到，近期哥伦比亚大学护理学院研究团队对超250万篇生物医学论文开展筛查，在本次核验的9710万条参考文献当中，有2810篇论文被查出4046条伪造参考文献。
1: 文章指出，过去几年生物医学论文参考文献造假率涨幅超12倍，2023年每万篇论文约出现4条伪造参考文献，2025年第四季度增至每万篇51.3条，2026年初达到每万篇56.9条。这一时间节点恰好与 AI 写作工具大范围普及重合，由此引发的学术诚信危机持续发酵。
2: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5: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7: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30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不错。那么明天的南昌又将会开启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南昌预计都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会持续下降，预计最高温重新回归30度以内。好的，北京时间的6:31，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汪苏泷的142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小迪，
1: 我是周洋。暑假就要到了，有没有想好暑假带着你家娃去哪玩呢？
0: 哎，最近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啊，是香港旅发局联合江西广电举办的高铁极速香港夏日亲子同乐会，从南昌东坐高铁4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3代同游超方便。
1: 对，坐着高铁去香港，我之前确实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么的便捷。那么也是为了迎接暑期的旅游旺季，香港旅发局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串联城中聚焦焦点活动以及精彩的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为今年的夏季揭开序幕的将是为期13天，也就是从6月19号一直到7月1号的尖沙咀滨海海滨举办的一个香港国际龙舟节。
0: 是的，现场不仅有美食街和啤酒乐园，还有4大特色打卡装置啊， VR 划龙舟，还有这个飞。

0: 以手作坊，这么在这个香港夏日盛会期间呢，旅发局也是携手携程优质旅游服务协会、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支付宝等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
1: 对，大家可以关注起来了。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0: 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0: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1: 我是周洋。适逢南昌赴香港高铁即将开通八周年，继去年年初高铁提速之后呢，现在从南昌东出发去香港仅需4个小时，非常的适合祖孙三代暑期同游香港，
0: 对，
1: 享受世界级的各种暑期活动。
0: 是的，那么最近呢，香港旅发局也是联合我们江西广电啊，针对南昌的亲子客群举办了一场高铁极速香港夏日亲子同乐会，就在上个周日啊，就是前天，然后现场呢邀请到了南昌本地百万粉丝达人来分享香港最新的暑期寓教于乐的这样一个亲子游的资讯。

0: 此外呢，这个项目还联合途牛推出了南昌游客专属的优惠，从现在一直到七月底，我们南昌市民奔赴万象城的 Midland 亲子乐园就可以扫码获得香港4天3晚亲子乐悠游报名立减300元的限时优惠，所以这个羊毛一定要去薅一下了。
1: 因为它是一个先到先得的，我们可以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一次香港夏日盛会有哪些活动。它其实也是为了迎接暑期旅游的一个旺季，香港旅游发展局呢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串联城中聚焦点活动以及精彩的优惠，给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旅发局联动了商界，推出了涵盖景点、餐饮、交通及购物的优惠，提升香港的夏季的旅游吸引力，吸引更多过夜的旅客来访港，带动整体的一个消费。
0: 是的，那么今年夏季啊，为大家拉开序幕的将会是踏入50周年，由旅发局主办，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合办，还有 Sun Life 永明冠名赞助的永明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活动呢，将会全面升级为永明香港国际龙舟节，在这个月在这尖沙咀海滨率先来登场亮相。
1: 对，直接划开龙舟，然后一下把气氛推到了一个高点。
0: 是的，
1: 另外呢，整个盛事啊，它是延长到了13天，加倍端午娱乐。龙舟节的尖沙咀海滨活动将首次延长至13天，也就是6月19号，一直到7月1号，横跨了端午到七一的档期，也是鼓励旅客留港，享受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体验。星光大道的美食街以及啤酒乐园同步登场，配合4大特色打卡位，包括了永明香港龙舟共创站、22米长的传统木龙舟，还有全新电影迷你兵团与大怪兽连成龙舟主题装置，巨型可口可乐的一个打卡热点啊，也是为市民旅客带来了全新的一个端午体验。
0: 是的，龙舟节呢还设了像是非遗工作坊啊，还有去体验一下这个编织渔网啊、吹糖啊。如果说想体验龙舟竞渡的话，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就是 VR 的方式，让大家用新的科技来体验传统的节庆，不会弄湿你的衣服。然后在这个周末以及公众假期期间，位于啤酒乐园的舞台将会上演咏春扯铃啊，还有古筝等等的非遗表演，晚上呢还有现场音乐表演啊，到时候活动还有同时有这个赛事的直播专区，大家可以直击维港的一个紧张气氛。
1: 对，整体活动其实我觉得是有传统有现代涵盖在一起的，它是包含了文化呀、娱乐呀、体育呀以及音乐节目，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锦标赛，还有这个 FDI 世界团体快棋超快棋国际象棋锦标赛，还有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等等活动。
0: 是的，那么与此同时哈，香港夏日盛会也推出了10万份的优惠，来吸引旅客朋友们在香港怎么样，在香港
1: 住一晚。
0: 对，住一晚过个夜哈。香港夏日盛会的推广期间呢，旅发局将联成 Tripcom Group， 然后还有优质旅游服务协会，还有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支付宝以及多个商户来推出夏日礼，提供了数十万份的消费优惠。这个优惠呢，它是由旅客筹划访港的行程开始啊，就从这个旅发局与Trip.com Group 来合作，然后推出了总值超过港币2000万元的一个优惠，然后涵盖了19个本地的景点以及3个交通营运商，包括了山顶的缆车呀、主题乐园啊、香港摩天轮啊，还有诺亚方舟的门票啊，还有就是机场快线和巴士日票等等啊。也就是说，基本上如果说你去香港旅游，你就一定用得到，你到时候呢可以用这个携程的账户啊，可以换领优惠一次，但这个是送完即止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去玩的话就要抓紧时间去。
1: 是的，另外呢，其实在这个香港啊还有很多购物的场景嘛，这一次呢也是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期间，香港旅发局与支付宝合作，透过支付宝庞大的内地使用的一个用户的基础啊，旅客只需在全港近百间参与商场，包括了中环街市啊，还有国际金融中心商场、香港国际机场、K11等等等等。

0: 如果你叫得上名号的，你扫描指定的二维码就可以参加活动，就可以随机获得最高港币或人民币500元的消费奖赏。
1: 哇！
0: 可以在这个有任何贴有支付宝标志的商店都是可以使用的，
1: 真是真金白银的优惠哈！同时呢，旅发局也连同了优质旅游服务协会，还有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在全程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啊！只要是你去到香港，在这个多个商户呢，你都可以享受到高达半价的一个购物或者是餐饮的优惠。
0: 对，这个暑期去香港玩非常的划算，非常的值得。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你。

0: 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2: 换你一次
1: 最美的回忆。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5: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5: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4: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5: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出发。
3: 有什么能够阻挡？
2: 喜欢在路上，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2: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2: RFN 974
1: RFN 974
2: 陪你放肆玩乐。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I 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 FM。
5: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6: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5: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6: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5: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6: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5: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6: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3: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中国的小马尔代夫集山水花海秘境于一体的旅游宝藏景区，从南昌市区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这就是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西海，由镇陵大坝拦截修河而成，在万顷碧波中如同星罗棋布的海上小岛，给人一种内陆看海的错觉。镇陵景区门票是150元每人，有7个岛屿分 AB 线路，最值得去的是 A 线，不然美景就多咯。除此之外，西海景区还拥有8000多个岛屿，吃饭的话可以去镇陵老镇的美食街。庐山西海的生态鱼是出了名的鲜美，尝尝镇陵湖的鱼才不枉来这儿走一趟哦。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广州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建于1929年，馆址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楼。广州博物馆是华南首座博物馆，它以救亡图存、开启民智为使命，对岭南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并发展成为一座收藏、研究、展示、宣传广州历史文化的地质性综合博物馆。如今，广州博物馆新馆建设是广州市政府为进一步彰显广州历史文化名城风采，打造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示范城市的重要举措，也必将是广州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美丽的珠江之畔，一座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博物馆呼之欲出。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我让大家留意，我求有余，让他。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厘岛是世界著名旅游岛，岛上的最高峰是海拔3142米的阿贡火山，沙努尔和库达等地的海滩是岛上景色最美的海滨浴场。这里沙细滩阔，海水湛蓝清澈，每年来这里游览的各国游客络绎不绝。巴厘岛因其如画的风景、淳朴的民风而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当你漫步于美丽的沙滩，沐浴着温暖的印度洋海水，满目充斥的是绿色的热带雨林和遍地的树丛野花，你会感到身心无比的放松和惬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冲浪、潜水、跳伞，或者登上海拔1700多米的金达玛尼火山山路和火山湖风景区，眺望远处火山烟直插云霄的同时，还可以享受舒适的习习凉风。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黄河壶口瀑布会走？壶口瀑布是黄河干流上唯一的瀑布，最初形成于龙门，后来迅速北移到今天的陕西宜川县和山西吉县之间。经过研究，使壶口瀑布后退速度快的主要原因是河床岩层由厚层砂岩夹薄层页岩构成，页岩抗蚀力明显弱于砂岩，这种抗蚀力较弱呈相间分布的岩层极易形成瀑布，而且后退速度很快。此外，由于黄河中泥沙含量大，增强了水流的冲击力和磨蚀力，所以河床抗蚀力弱，水量大，含沙量较高，就是壶口瀑布会走的原因。现在随着黄河水量日益减少，瀑布的后退速度也逐渐减慢。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
4: 中的我，
3: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0: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
3: 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4: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5: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974。I
2: love this。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4: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1: IFM。
6: FM 环球吸引力。
7: 地处巴巴多斯东海岸的巴西巴，由于面向大西洋而风高浪急，海浪冲刷的岩石千姿百态，吸引了大量游客。这里是当地居民的度假胜地，同时国际冲浪比赛也经常在这里举行。沿岸树木常年被强风吹袭，形成向一个方向侧伏的奇特景色，又因此地风景酷似苏格兰的部分地区，所以也称为是巴巴多斯的苏格兰。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
5: 冷冷的冷的我们都，
4: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爱。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0: IFM
8: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9: 九七四哥，为什么
10: 庐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云雾呢？庐山云雾景观是庐山的一大奇景。庐山全年云雾天气多达192天，这是由于庐山所处的特定位置为成云生物提供了充足的水蒸气。庐山南依鄱阳湖，北傍长江，这种金江带湖的地理环境使得庐山的水气很盛，当水气碰到空中的尘埃就会形成小水滴，而无数小水滴就形成了美丽的庐山云雾，把庐山珠峰笼罩其中。当峡谷中向上吹的风力比水滴下降的重力大的时候，水滴就会随风上飘，出现与自下而上的奇观景象。庐山云雾四季都有，夏季最多，秋季最少。云雾弥漫，夏季多发生在山顶，冬季则多发生在山腰，这是因为冬季水汽凝结的位置

0: 低于夏季，所以冬季云层的位置也就低于夏季。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杭州博物馆。杭州博物馆地处杭州吴山景区，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于2001年对外正式开放，是一座记录杭州历史变迁的人文类综合性博物馆。杭州博物馆由南馆和北馆组成，南馆为杭州通史陈列和机动展厅，北馆以珍藏杭州为主题，展出了杭州历年出土文物、杭州不可移动文物、馆藏书画和馆藏文房雅玩等珍品。杭州博物馆是杭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市民及中外游客了解城市历史文化、领略杭州人文精髓的重要场所。
2: FM 974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九七四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天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呢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164来咨询，0791-883-0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0-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2: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3: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4: 夜空中最亮的星。
5: FM 974。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南昌阴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东风2级。明天的天气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1: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1: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4: FM 九七四。

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5: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2: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